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经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美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711微信同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08，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时光愉快，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音乐类的陪伴节目边走边听啊，我是这一时刻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是周末啊，天气呢是有一点多云的天气，感觉温度还好吧，但是呢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来雨的这种原因呢，就是总是感觉哎呀，这是个有点闷闷的感觉啊，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一丝清爽啊，一丝凉意。好，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银河快递带来的《日月同辉》。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星。

0: 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9: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8: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8:4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音乐类陪伴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啊，也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呢能够陪伴着大家啊，在这个假日多一份美好的心情。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何炅和黄子弘凡带来的《我是你好朋友》。

从昨天开始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正式的开赛了啊。对于很多的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讲呢，这个夏天有了世界杯的陪伴，应该说会非常的快乐啊。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世界杯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很多平时对足球不太了解的朋友啊，也会被足球的这种热潮所带动、所感染啊。真的就是，和这些全世界的球迷一起来欣赏这样一届精彩的赛事，真的是一件挺难得的事情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中文名字叫《加油加油》，它的演唱者呢是夏奇拉啊，夏奇拉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因为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中的主题曲，很多朋友都知道那首《哇卡哇卡》啊，也是由他来演唱的。

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呢，在这个比赛时间上啊，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呢，对于中国球迷来讲呢是比较友好的啊，因为现在就拿小组赛阶段的赛程来看，目前是每天的凌晨两三点钟会有一场，然后上午的九十点钟会有一场，目前是这样的一个赛程的安排，所以呢，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呢，就不用非得说半夜起来熬夜看球了啊，因为白天可能包括在上午也会有比赛，那么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大家既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呢也可以欣赏这些世界杯精彩的球赛，的确呢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放松，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感受啊足球或者说体育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李健带来的《假如爱有天意》。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4: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3: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

0: 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7，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同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9:1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乌云的天气，而且呢，这个可能还会有一点这个阵雨即将要来临啊，具体什么乌云的天气，而且呢，这个可能还会有一点这个阵雨即将要来临啊，具体什么时候下呢？也说不好啊。天气预报说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傍晚的时候转多云，所以呢，白天如果您计划出行的话呢，还是应该做好一点防雨的准备啊。好，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来一首，这是张远带来的《原力觉醒》。

现在呢，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紧张精彩的进行着啊。其实呢，通过这样一届这个世界杯的体育赛事啊，这个也是希望呢能有更多的人去参与。但是呢，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一届赛事的这个氛围的带动啊，平时的日子里呢多多的增加一点我。但是呢，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一届赛事的这个氛围的带动啊，平时的日子里呢多多的增加一点我们的体育运动，通过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让我们的状态变得更加饱满啊，能够更加充满了对生活的这种热情和渴望。其实这个的对于我们个人来讲，运动锻炼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呢，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希林娜依高带来的《热辣滚烫》啊，这也是这个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同名歌曲啊。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田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田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半山蓝田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

北京时间上午9:4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边走边听。可能这一时刻呢，很多朋友啊陆陆续续就要出门了啊，这个假日生活开始了。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来看，现在呢，在我们营口市的各条主要街路的路口呢，车辆呢也逐渐的是的确在增多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假日外出的时候，首先呢要有一份好的心情，同时呢，咱们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也不能放松啊，特别是在一些大型的商场啊、农贸市场啊周边，可能这个人流量也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多多的观察瞭望啊。好，继续来听一首歌曲啊，这是由我们来看一下啊，来选一首比较好听歌曲，这是由这个银河快递带来的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南京恋爱通告》。

当爱再靠近，就要把握好获得幸福的机会。而一件事情真正要取得成功，其实很多人都讲了，只有四个字，就是坚持到底啊！一起来听阿杜的这首同名歌曲。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典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宣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刻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音乐类陪伴节目，边走边听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听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时呢看向窗外这些美好的风景，其实本身呢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假日享受。继续呢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由金润吉带来的《迟来的爱》。

好的，北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55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呢也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陪伴啊！祝愿大家周末的时候呢能有一份好的心情，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的是一首由大张伟带来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内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我市出台政策组合拳，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增效长效运营；
8: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8次主席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老年助餐服务是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的民生大事，我市聚焦老年助餐服务，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

0: 年以来，全市整合专项资金506万元，建成社区助老食堂60处，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民可及、安全长效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把暖心食堂搬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近日，全市老年助餐服务工作现场会召开，总结成效，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模式，完善政策保障与安全监管，推动我市老年助餐服务扩面提质、规范运营、可持续发展。市民政局养老促进监管科科长吴长山：
2: 探索公建民营、民建公助、公建公营的三种模式，政府无偿或低偿提供闲置房产，引入专业的社会机构、社会餐饮企业等参与运营，实现政府不包揽、市场能持续、老人真正能得到实惠。同时呢，我们又出台了多项的政策文件，构建起了分成分类的补助体系。新建的助老食堂呢，最高给予15万元的建设补助，运营满一年以后呢，我们还给予1到2万元的运营补贴，面向老年人实行梯度优惠，重点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切实为老年人群体和运营主体减负增效。
1: 今年我市将续建20处社区助老食堂，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是优化点位布局，盘活闲置资源，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创新运营模式，拓展多元服务，推广中央厨房加 N 个助餐点，堂食加配送加定制，助餐加养老加家政加生活服务，拓展熟食、面点、日用品销售，实现以付补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补贴资金拨付，落实税费、水电气居民价优惠，减轻运营负担，严守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底线，推进标准化、适老化服务，压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严格督导考核，深化智慧监管，把助老食堂真正办成民心工程、幸福工程。
3: 本台记者报道。6月12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8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和关于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安排、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建议草案、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筹备工作方案、政协营口市委员会界别协商工作规则、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管理办法草案、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草案、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专门委员会更名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发言材料。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引领，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社科界别群众积极参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为我市开展相关工作献计出力。要服务中心大局，紧扣省市委重点工作和事关振兴发展的重大课题，深入调研，形成一批贴合事情、务实管用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要强化自身建设，强化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发现、培养和实用工作，不断提高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会议要求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现良策，围绕深化改革开放见证年，紧盯民生福祉出实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智慧力量。要健全制度机制，建强两支队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在政协系统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召开好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做好会务保障工作，确保组织严密、科学有效，展现政协机关良好形象。要高标准筹备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形成高质量的建言成果。要高水平抓好政协制度的贯彻执行，以制度固化履职标准，以规范提升履职日效。要高效能做好有关专委会职能调整，以精准履职体现政协委员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故事分享画新风，移风易俗见实效。
4: 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以村规民约为抓手，聚焦移风易俗难点，按照立规矩、传美德、树典型的工作思路，层层推进，让文明乡风真正落地生根，成为乡村振兴的软实力。
5: 现在我们村里小年轻人都优先考虑在农村发展，有的在农村翻新盖新房，装修整成农家小院。
4: 6月12号，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举办传美德、画新风、移风易俗故事分享会，获评先进的村民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勤俭持家、邻里和睦、减半红白事的暖心故事。一个个鲜活典型，一句句朴实话语，让传统美德浸润人心。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村民仲艳丽：
5: 以前高价彩礼、红白喜事大吵大办、人情攀比，这些不良风气加重了大家的生活负担，也制约了村里的文明发展。现在村里风气大变样，日子越过越舒心了。
4: 近年来，石灰村始终坚持民事民意、民事民办，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院落座谈、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广泛征集民意，把婚事新办、丧事减办、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昔日笼统的道德倡议转变为可执行、可监督、可约束的行为准则，从制度上切实为村民卸下人情往来的沉重负担。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党支部委员马丹丹：
6: 现在村里攀比浪费的现象几乎看不见，文明节俭已经成为村民自觉行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不断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擦亮乡村文明底色，让淳朴民风、优良家风、文明乡风浸润村里每一处角落。
3: 日前，市教师进修学院联合广东省东莞市以及我省的大连、抚顺、辽阳等市的教育教研部门举办聚焦核心素养、深耕思政课堂教学研讨会暨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教研活动，通过省域、市域间教研协同与经验共享，切实提升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来自朝阳市进修学校、站前区教师进修学校、大连甘井子区中心小学等单位的8名教师代表分别做了题目为寻青年文明、文化自信、创设真实情境、聚焦关键问题、探寻优化路径、了解国家机构等课例展示。教师们立足真实生活情境，巧妙融入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和家国情怀教育，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和鲜明的教学风格，并结合教学设计思路，围绕目标设定、活动实施、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的颗粒解读。与会教师和专家还围绕聚焦素养起心智、知行思政树新人、构建系统育人体系、深耕德容课堂实践等分享主题做了经验交流和研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张好：
7: 这节课呢，通过让学生看图片、视频、小组合作学习、采访身边、勤劳身影等多种多样的互动活动，让孩子们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勤劳，进而明白怎样做才是一个勤劳的孩子。
0: 英口英才实验学校教师孙一奇：
8: 通过各地优秀课例的展示、经验分享，让我学习到了情境化思政教学、德育体系建构的有效方法。后续我会把所学转化到日常教学中，深耕思政课堂，助力学生成长。
0: 此次跨区域联合教研打破了地域限制，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提供了展示、交流和提升的平台。市教师进修学院小学教育研训处负责人李文婷：
9: 这种开放共享、协同共进的新型教研模式，打破了地域的界限， 整合了优质的资源，凝聚了育人的合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省内外教研部门的合作，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共同推动思政课堂提质增效，助力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细落实。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0: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箱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窗口。在全国曲艺的浩瀚江湖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营口孙二哥孙维绵。也许您未曾听过他的名字，但在曲艺界这个名号却如洪钟巨响。从德高望重的泰斗到初出茅庐的新人，无人不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赵树发创作的孙二哥的曲艺人生，一同走进这位传奇人物背后那些感人至深、荡气回肠的故事。
1: 有这样一位老者，他是热忱的曲艺活动家，以豪爽仗义广结曲艺名家。他是无私的教育家，义务受益40余载，与万千桃李。他是勤奋的曲艺作家，用作品书写传奇。如今89岁高龄，仍活跃在曲艺一线。吃苦吃亏是他的人生注脚，他就是营口的孙维绵，全国的孙二哥。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曲艺达人的不凡人生。
0: 当年侯宝林大师一句亲切的孙二哥，点燃了他奉献曲艺事业的无限热情。之后无论何时，只要有曲艺演员来营口，出站口总能看到他翘首以盼的身影。
1: 在全国曲艺界，提起孙维绵的名字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要提起营口孙二哥，上至泰斗级人物，下到刚入行的年轻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上个世纪70年代末，侯宝林大师带队到

0: 昆山演出。孙维眠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不得了。为了一睹侯大师尊容，他早早就来到现场等候。当被前呼后拥的侯大师出现时，现场一片欢呼声。侯大师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围观人群里的孙维眠先生，可能是侯大师之前看过孙维眠先生的照片，也可能是他身边有人指认出了孙维眠先生。
1: 也不谁把我情况介绍给侯伯林了，侯伯林也看见我了。孙二哥，我听是这词儿，但是我不敢想象，是孙哥是叫我吗？我往那边一瞅，我招手叫过来，过来，过来。哎呀，我天！我这血都滴脑袋上来了。您把摄影师叫过来合影，我一点点凑跟前儿，把胳膊给绑过来了。这个大师，这个大家，干嘛跟我叫二哥呀？干嘛跟我合影啊？这人家是度相声艺术来的，那我是谁呀？我是啥呀？从相声艺术来的，所以因此我这一生的心血，我都要贡献给相声事业。
0: 侯大师说：“孙二哥，你在营口对曲艺人的热情，我早就知道了，我要感谢你呀。”说完，侯大师还招呼摄影师过来，跟孙维眠先生照了一张合影。他说：“就冲侯宝林大师叫我一声孙二哥，我为曲艺付出多少我都不后悔，我要把我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曲艺事业。”那么，孙二哥的称谓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孙维眠先生在家行二，亲友间比他小的同辈人当然得叫他一声二哥。后来这个称呼就在当地的曲艺同仁间叫开了，外地的相声演员到营口来看，当地的曲艺同仁都尊称孙维眠先生为孙二哥，他们也跟着叫，慢慢的就扩散到了全国曲艺界。但是能担得起二哥称谓的人，绝不仅仅是行二这么简单。历史上有很多叫二哥的人，差不多都是一些豪爽仗义之人，比如秦琼秦二哥，比如武松武二哥，都是靠行侠仗义闻名于世的。在这方面，孙维眠孙二哥当然也毫不逊色。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只要有外地的曲艺演员到营口，孙维眠先生都盛情接待，全程陪护。当年的营口火车站经常能看到孙维眠先

0: 困在这儿了，我得供他们饭吃。孙先生差不多能了解每个演员的口味，尤其是演员中有回民的，孙先生都提前做好功课，安排得非常贴心周到。孙先生有时候带他们下馆子，有时候就在自家的院子里搭灶台，就跟家里办喜事儿一样。孙先生几乎把全部的工资都用在了接待上，但那时候孙先生的工资才50来块钱，根本不够招待的。于是孙先生学会了下海打鱼的本事，从西炮台到四道沟，30里的海岸线，哪儿有沟，哪儿有坎儿，哪儿有礁石，他都知道。
1: 由这地方开始，一直到北边的西炮台呢，这31海滩有沟有坎有坎有石头，我都记着。一个人你要知道，太阳一落，你在这都不敢待，他特别狰狞昏暗。我这时候你啥也不要想，想的就是鱼，想的我就是欢机哇，想的我就招待客人。
0: 一次，杨振华先生、金饼厂先生率团来营口演出，孙先生在海边的沙滩上杀了2只羊，加上他下海打上来的各式海鲜，一下子把2大客车的人一起请了。照相的时候，杨振华、金饼厂、王志涛、陈连仲4位鼎鼎有名的相声大家特意把孙先生安排在 C 位。为了这次招待，孙先生拉下了500块钱的计划。后来孙先生起早贪黑，连续20多天下海打鱼，才勉强把饥荒还上。
1: 石头坝对我的印象最深，石头坝长栗荒嘛，那给我脚都扎烂了。有一个也跟我来招待杨振华的，看脚，哎呀，二哥，你这脚杨振华知道不知道？我这玩意儿也知道。我这人办事儿，背面冲自己，光面冲外。
0: 那个年代，来营口的相声演员都有一段他们和孙维绵先生之间的故事。评书大师刘兰芳先生说，至今我都忘不了在营口大口喝酒、大筐吃海鲜的场景。相声名家李金斗先生说，那时候多困难啊，吃饭都成问题，但是在营口还能吃上半斤多一只的海螃蟹，这是不敢想象的事儿。文哏大师苏文茂先生说，孙二哥是相声界最好的朋友。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张志宽先生说，孙二哥太爱曲艺了，也爱从事曲艺的人。孙先生自己回忆说，上个世纪60年代吃水得到公共水房去打，当年袁阔成先生和金饼厂先生两家住对面屋，他们两家水缸里的水都是他给挑回来灌满的。2010年，袁阔成先生的女儿袁田从北京回到营口，专程来到孙先生家，一进门就说，我爸让我来看望您。孙先生感动的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1: 人们还在向往这孙二哥，还在向往营口，还向往孙二哥当年打鱼跟带他们玩招待他们，所以现在就留下了这个念想，这就很不容易。那年头就没有金钱那么一说，没有物质一说，就是一种感情，就是一种交流。
0: 1984年，孙维绵先生带着当时的沈阳曲艺团的2位相声演员刘国庆、刘国军哥俩去天津拜师马志存。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也亲切地叫他孙二哥。马泰斗解释说，二哥是官称，与年龄无关。2004年，营口电视台给孙维绵先生做专访节目时，李金斗先生现场打来电话，直呼孙二哥，然后又补充说，其实孙二哥应该是他的长辈。2005年，施圣杰先生到营口演出，发现孙先生幼儿已经失聪，便开玩笑说，哎，二哥，您还是单声道呢。2008年，鞍山曲艺团的评书演员龚宝生先生去世，孙维绵先生前去吊唁，当时的中国曲协主席刘兰芳先生看见孙先生来了，马上跑到近前亲。

0: 切地说，孙二哥您来了。2010年1月中旬，快板书名家张志宽、王印泉先生专程赶赴营口，义务讲授快板书的写作与表演技巧。两天的时间里，两位名家对孙先生除了二哥之外没有第二种称呼。2012年，央视夕阳风景栏目的编导曲宁看到了一篇报道孙维民先生的文章，于是派记者孙业杰、厉文博来营口进行电视采访。2013年1月24日，15分钟片长的电视专题片《曲艺达人孙二哥》在央视三频道播出。2013年初冬，央视又一位编导徐诗如觉得《曲艺达人孙二哥》这部专题片还欠火候，再次来到营口专访孙先生。2013年12月18日，18分钟片长的专题片《孙二哥的相声江湖》在央视12频道《夕阳红》栏目播出。
1: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40多年来，他应物受益，分文不取。无论是公园的角落，还是自创的曲艺厅，都留下了他辛苦培育人才的身影。
1: 2007年7月8日，辽宁省首届少儿曲艺大赛在盘锦举行，营口市选送的节目有两个进入决赛，孙维绵先生亲自带队参加了这次比赛。在比赛现场，孙先生创作的反映学生学业负担沉重题材的曲艺作品，给来自阜新的选手白天和他的母亲白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转眼间暑假来到了，那些年一直在营口楞严寺公园里公开义务教授曲艺的孙维绵先生突然接了个来自阜新的电话，电话里白玉怯生生地问孙先生能否将他的儿子送营口来学几天。孙先生问明原委后很爽快地答应了。
2: 相声走向低谷，曲艺走向低谷的时候，我就着急，我想办法得有教无类，你不知道哪块云彩上有雨，你不能说这还行那还不行，所以只要发现爱好曲艺的，不论你是谁我都教你，不一定你非培养出一个相声人才的怎么样，这一个人他影响一个曲艺小环境，他有个小曲艺气场，所以你必须注意这种社会基础社会根基。
1: 7月30日，孙先生会同营口市曲艺家协会的主要领导一并接待了白玉和白天母子俩。两天后，本来打算住几天就走的白玉和白天，被营口浓厚的曲艺氛围所感染，默默地租了个房子，整个暑假都留在了营口。8月30日，进步很快的白天和他的母亲要走了，孙先生亲自把他们送上了开往阜新的大客。临别之时，白天一再表示说寒假还要来，孙先生只说了一句话，谢谢你做我的学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孙维绵先生就开始带学生，最早在营口市工人文化宫办了3期曲艺培训班，培养曲艺演员近100人。退休以后的孙维绵先生在自己家里继续培养曲艺人才。40多年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店。

0: 折起轻售。
1: 意大利安慕地、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轻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10几万、20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十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十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啊，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呢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严爵，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4: 嗯，好吃。
1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好了，各位，到点了。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人一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中午时段准时准点的向各位问好，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快乐，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吃好喝好，有一个非常棒的心情啊！因为每天呢，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陪伴着各位，然后给各位分享一些好吃的和好玩的各种信息，也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分享，也希望啊，把我们身上这个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给各位的。
1: 嗯，没错，而且呢，大家咱不光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玩转营口收听到关于我们正能量以及说吃喝玩的事情，更能够了解到在我们的营口地面上最近呢，比如说新开的宝藏店铺啊，以及说在我们现在正好的时节出去玩正好的路线。那么既然提到出去玩，那么今天咱们的上半场以及下半场也是邀请到了柔面配音看世界咱们的嘉宾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你好，子涵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应该是开始筹备出去玩了，因为春暖花开，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时节里边，我相信很多伙伴啊都会想抓住这样的一次机会，然后出去转一转。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出去玩呢筹备的东西特别的多，从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行李开始，再到策划路线，再到酒店的预订啊，这个各种的这个博物馆的景点的一个线上的预订啊，或者是买这个机票路上的行程怎么安排呀，事儿真的是太多了。其实一想想这些事儿，刚出去玩这样的一个心情直接被这些繁琐的事儿给浇灭了。所以说那怎么能够又想玩得好，哎，又想溜达得好呢？那小峰铺垫了这么多，那就引出咱们今天宏泰旅行社推出的各种的线路了。因为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这样子的，咱们去哪个地方啊，去哪打卡呀，其实不光是玩，其实更多是住还有行啊，还有吃啊，其实这些其实都是会影响我们整个体验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找一个好的团队合理的路线的安排，然后酒店的住宿啊，还有美食的一些安排呢，会让你的整个行程又丰富多彩，又省时省力。那么子涵，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家报团的，然后或者是选择目的地比较集中一点的话，大家对哪个地方最感兴趣一些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
2: 好的，在今年整体的这个暑假期间呢，很多人呢都在提前的去问旅游团，提前报名，提前铺垫。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要提前报名呢？就是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如果要是说在放假期间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早报名，因为提早报名的必要性真的是太多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在一放假的时候就出发，这个时候呢是淡季的价钱，而且呢我们可以避风出行，花少钱办大事儿。那么另外呢，在最近呢，其实咨询的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最近这个高考刚结束，那么突然之间呢一大波的客流量都在不停的去问团，有想去上草原的，还有想去上凉快一点的长白山的，那么有很多人呢会选择上云南方向啊，或者是在我们新疆方向，张家界、桂林、贵州、成都、重庆，很多很多的路线大家都在不停的咨询。这几天呢确实大家问的也比较多，报名的也比较多，都觉得环昌古都以后呢都想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撒花去玩一玩，放松放松，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在今年呢，我们推出了汽车团以及我们的飞机团的路线也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在我们的汽车团方向呢，我们是7月9号呢安排了有我们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路线，以及我们乌拉盖大草原的一个收官之战。那么很多人其实从乌拉盖开始认识的宏泰旅行社，也有很多人是因为跟着宏泰旅行社走了一次乌拉盖大草原，成为了宏泰旅行社忠实的老顾客。为什么说乌拉盖和我们整体的长白山延吉的行程性价比比较高呢？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整体的行程您自己走下来，可能这个费用呢根本远远都不够，像也许就只是你们一个路费钱，但是你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宏泰旅行社的支援比较多，我们的酒店价钱比较低，那么门票价钱呢量大更是便宜，所以呢构筑了我们整个这个乌拉盖草原以及我们的长白山延吉之旅。那么这次的行程 安排的是4天的行程。为什么说我们今年乌拉盖要做一个收官之战呢？就是因为宏泰旅行社呢在营口地面上扎根有15年之久，深耕旅游市场15年，也是获得不计其数的好评和认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做草原做了13年，融媒陪你看世界呢已经是第4个年头，大多数人已经去的都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依然还是有人没有去过草原的。在今年我们又一次推出了大草原的行程，不用去感受这个人潮人山人海的拥挤，来到天边草原乌拉盖看一下国内保存最好的一个原生态草原，九曲河的蜿蜒，还有我们落日的旷野，那么真正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如果你想找一遍最干净最原生态的草原，那一定要来一次乌拉盖大草原。
0: 说到乌拉盖草原，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又是期待啊，又是觉得一定要人生当中去必去打卡的一次经历。因为首先呢离着很近啊，和咱接壤，所以说呢这么近的地方你都没有去打卡的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啊大家应该是赶快行动起来。而且这一次呢咱不光去乌拉盖草原，同时呢像刚刚子涵说的延吉啊长白山呐、啊、它都是一套行程里边的。所以说呢就是既可以赏这个草原的辽阔，同时也可以看到长白山天池带来一种壮阔的美，并且呢还能感受不一样的延吉那边的一个风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趟行程下来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呀每天都是不一样的精彩，每一天呢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2: 是的，那么天边草原乌拉盖被称为天边草原，也是有这个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和热闹的商业化的草原是不一样的。这里的辽阔、安静、纯粹，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铺满整片大地。来到乌拉盖，一定要去九曲湾，蜿蜒的河水像飘在草原上的一条银色的哈达，那么层层弯弯，温柔的治愈，尤其是傍晚的日落，金色的一个洒满我们整个草原上面，放手一拍呢，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走进野狼谷，近距离的去感受野狼的一个野性和自由，听一次真正的草原狼的嚎叫。那么在这里呢，能够读懂整个草原的苍茫。我们在乌拉盖上面，您可以骑马追风，穿着我们的蒙古袍拍照，住在星空的蒙古包里面，抬头望去呢，就是漫天银河。那么风吹草低见牛羊，云低天阔草阳，整个这个天空上面哈，我们感觉天空和我们的牛羊都已经是连成一条线的，那么散落在我们整个遍野当中。如果当中我们这一路当中呢，大家可能是报名旅游团，会觉得我最近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我想找个地方去释放一下自己，出去玩一玩。如果呢是这种情况，那更要去一趟乌拉盖大草原，因为这里有风，有自由，还有辽阔，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那么在我们沉浸式的游牧的体验当中呢，会进入到草原的烟火人间。那么我们会入住圆顶的蒙古包，清晨呢会被牛羊的低鸣声唤醒，推开帐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野际。那么在我们整个品尝我们草原的风味，有软烂脱骨的手把肉，还有香醇的咸奶茶，劲道的奶皮子与奶豆腐，大口吃肉，大口喝着马马酒，那么感受一下蒙古族的豪爽与热情。换上蒙古袍在草原上拍照，那么策马奔腾呢穿越茫茫的草场，或者是坐在草场上聆听一下马头琴的悠扬的一个长调。那么恰逢夏季，又是我们这个那达慕的盛会，摔跤、赛马、射箭轮番上演，载歌载舞的牧民呢会围坐欢宴。那么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传承千年的游牧风情，不必去远赴，我们可以来到乌拉盖。那么这份草原当中呢，我真的是十分推荐给大家可以去上一趟乌拉盖大草原。而在我们这次的行程报价当中呢，给大家是1380元，一共是4天的行程，包含3天晚上的住宿，所有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并且真正做到崇安团没有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让大家一次出行可以玩尽玩爽。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仔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都有哪些景点的安排吧。首先呢，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7月9号出发，也是今年草原的一次收官，1380元营口独立成团。汽车团呢，我们是根据报名前后顺序来排座位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一定要提早报名。崇安团不进购物店，零购物 零景交零隐形消费，亲子互动乐趣满满，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来一场拔河比赛和我们的足球比赛，在草原上肆意奔放的去跑去放风筝，那么体验滑沙，还有赠送下马酒、献哈达，赠送我们晚上的篝火晚会。精华的景点呢，我们会去到野狼谷、起岩部落、东北第一抹银沙湾，还有乌拉盖湖、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九曲湾以及我们的狼图腾取景地呢，网红滑沙都会玩得到，沙漠的越野以及我们的篝火晚会、亲子游戏、撕名牌、两人三足乒乓球，还有 DIY 的风筝等等等等。那么在行程当中呢，我们贴心的安排一天晚上是五星级的观景房，那么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升级豪华蒙古包，并且是住在我们整体的爸爸去哪儿的取景地起岩部落里面。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还能看到篝火，晚上的时间呢篝火晒马，玩完之后直接回到我们的蒙古包里面去入住。那么很多人也会关心了，蒙古包里面会不会环境比较赤啊？我们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是豪华蒙古包，有独立的卫生间可以洗澡，而且还有空调。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刚子涵姐跟我们分享的这次关于乌拉盖的行程真的是内容满满，干货满满，同样信息点十分多。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景点十分丰富啊，像是咱们的一些沙漠呀，以及说我们的草原，包括说里面的一些篝火晚会项目十分多，可以让我们切身实地的感受到内蒙古，就是咱们的蒙古族啊，带给我们不同的文化震撼。再有一点呢，刚刚所提到的像是咱们撕名牌，还有说滑沙等等，这些都是小孩子们十分喜欢的，像是咱们带着小朋友们的大人朋友们可以在里面度过一段十分愉快的亲子时光。而且潇潇也是十分推荐啊，就沙漠里面这个越野车是一定要去坐的，因为十分刺激。
2: 是的，沙漠越野车呢统一价钱就是158块钱一个人，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沙漠越野车含在内呢？因为我觉得整个一望无际的沙漠当中，你们不去坐这个越野车呢，完全体验不到沙漠当中的乐趣。
1: 嗯，
2: 我们可以乘坐这个大脚怪。什么叫大脚怪呢？就是一台车上面能坐20多个人，这个车的轮子就要比我们的身高都要高。坐在这样的一个车当中呢，孩子们看到了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很多大人和孩子都没有见到过这种车型，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就给大家安排进去了。另外呢，在我们的餐食安排当中呢也是干货满满，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呢品尝草原的手把肉，以及我们的麦饭石小火锅，而且是一个人一个锅，还有饺子宴、烤全羊等等特色餐，满足味蕾。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干货满满，依然给大家做的是一个特惠的价钱，1380元。如果之前呢大家有很多人想要去报草原，但是呢一直没有这个时间空出来能跟我们一起出发，但一直还都想去，那么今年一定不要错过。还有很多人呢是之前的时候去过，甚至我们团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情侣呢一起出发，隔了个3-5年之后呢依然还想再去上大草原，会带着自己家的宝贝们一起出行，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乌拉盖大草原之旅。这一次呢奔赴草原沙漠之约，开启度假奇幻之旅，我们的草原沙漠亲子双气4日游，7月9号出发，1380元。联系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那么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宏泰旅行社就会做到非常真实的，把每一天晚上住宿的酒店环境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呢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观看。那么另外呢，对于餐食安排有很多人也会关心，每次跟团走吃的不好住的不好，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以上的情况，因为我们会真正把吃住的图片和视频呢，包括我们的烤全羊以及当地的草景的情况，我们都是实时拍摄的，会给每一位大家呢了解清楚再去报名，这样呢在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用再担心团里面会不会导游有其他消费，会不会当天晚上的酒店像拆盲盒。

0: 去过的话，赶快抓紧时间啊，抓住这次机会，1000多块钱，咱可以上草原玩4天3晚啊，非常的棒啊，而且什么都不用带啊，就是基本上一票全含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去报名。子涵再次分享一下电话。
1: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真实的把酒店住宿以及我们全程当中安排的细节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那么出发当天，仅需带上好心情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汽车团的第二条路线，就是我们的长白山加延吉。这条路线呢，依然出发的时间是7月9号早晨呢，我们是在6:30电视台门前集合出发。很多人可能会担心，那么我们的车停在哪块呀？有没有停车费？这点呢，电视台也为我们提前想到了，所有人都可以停在我们电视台的这个北门的停车场，也是免费的。那另外呢，在今年的长白山和延吉为什么会依然会推荐到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就是因为整个这个长白山的气温呢比较理想的避暑好去处，因为整体的温度呢才20度。等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呢，会有长白山以及延吉的纯玩式日游，而且全程当中拒绝进土特产超市。宏泰旅行社保证长白山的北门门票，限定的美景呢，在天池只有7月份到10月份呢是碧蓝色的，其余都是被白雪覆盖，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那么高耸入云的古树包围，长白瀑布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网红的弹幕墙创意满满，趣味十足，留下您的青春印记。那么民俗园呢，穿上朝鲜的民俗服，秒变公子和王子。西市场的特产包括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延边味。那么全程当中，我们会大家入住的酒店更是一大亮点。
2: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分享的另一条关于咱们延吉长白山的路线，可以穿着咱们朝鲜族的民俗服饰，行走在我们朝鲜族的，像是我们民俗园呐，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延边的景点里面，这个一定是对于咱们男生朋友们以及女生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独特的享受。那么刚刚咱又给我们下个钩子，说这一次美食也是一种享受，它究竟有哪些特产可以供我们品尝呢？
1: 我们在第一天呢，会直接前往到我们的资北村。那么很多人其实上长白山也好，还是上延吉也好，都担心这个车程时间，但是宏泰旅行社呢，非常巧妙地把我们的行程当中呢，给它分解了。首先呢，我们第一天早上6:30不用担心孩子是5点钟起床太早，而我们6:30出发呢，也刚刚好。那么很多孩子们开始开心地背上我们的行李包，背上小书包，装满了好吃的，就开始上车出发了。那么在我们6:30集合之后呢，我们大概车程时间是3.5小时，会抵达我们梅小野的资北村。资北村呢，其实项目当中呢，也是一个冰雪高质量的发展规划。那么整个这个全省的旅游当中呢，业态也是创文旅的创新工程。那梅河口呢，也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呢，很多东西我觉得看到的景象是不同的。例如中国的80年代有很多场景啊，包括推着这个二八的自行车卖着雪糕的场景，还有当地的窑坑烤面包，还有当地的烤那个冷面。那么很多美食呢，在资北村都是能吃到。我觉得资北村还有一家的酸辣粉真的是特别开胃，我每一次去啊，都会推荐客人到那块去花10多块钱吃个酸辣粉，吃个烤大串，因为那边的酸辣粉呢，味道跟咱们这边说确实有不同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呢，资北村到我们第一天晚上的餐厅安排呢，会直接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时间，中途当中我们也会停服务区。第一天晚上入住酒店的时间大概是在晚上的6点钟，而我们第一天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呢是乐高美酒店。这家酒店呢真的是非常火爆，而且就在我们的长白山脚下。那么并且呢，整个这个酒店犹如景区一样，就像一个水上乐园一样，温泉有室外的，而且泡池非常多。那么室内呢也有泡池，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室内的儿童水上乐园滑梯啊，以及我们这个玉石炕，还有我们的游泳馆都是有的。那么大家很多人呢去了一趟我们的长白山行程，第一天晚上呢就会跟我们旅行社啊沟通说，你们家这个酒店住的实在太好了，不仅是好，我觉得我自己出去泡个温泉都要花80-10块钱，而跟着宏泰旅行社4天，我们居然会住到2天晚上这么高档次的酒店，真的是让大家也是很多人非常的满意。那么第二

0: 第二天呢，我们早上吃完早餐之后呢，会前往到我们的长白山天池。整个天池游览的时间是一整天，大概是7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去走到长白山的天池，以及长白瀑布，还有巨龙温泉群和我们的小天池绿渊潭。在这个景区里面，我们完全是沉浸式的畅玩一整天，并且由我们的导游会一路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起去走我们的行程景点。
1: 哎呀，这个时间留得可太充足了，因为很多伙伴其实去长白山都奔着去看天池，去看长白瀑布啊，去吃这个温泉的鸡蛋或者玉米。但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行程比较赶，距离比较远，再加上住宿的点什么的等等因素吧，可能在景区停留的时间都不是特别的长，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玩得不透啊。但今天呢，给各位分享这趟行程呢，咱们是给各位整整留100天的时间在长白山的景区里边，咱玩透了，这个都给它逛完了啊，让你这个没有啥遗憾，去了啊，咱都该把该看的咱都去看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特别重要，而是整个行程当中比较亮的一个点了。
0: 那么下午呢，大概是在4点钟左右，我们会前往到延吉。为什么要晚上去上延吉的大木墙呢？因为白天的时候呢，确实没有晚上的灯光亮起来的景观更壮观。那么大家可以不出国门，便感受到异国的魅力，美食之城，歌舞之都，具有活力和动感的夜生活，融入了中韩文化密切融合地，打卡我们延吉的大木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宏泰旅行社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比较不同的是，我们会先去办理入住酒店，然后再去打卡我们的延吉弹幕墙。因为很多人到了当地确实想要吃的美食太多了，他可能一时半会儿呢根本都吃不完，有一些人经常会吃到后半夜才回到酒店。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带孩子的，可能我想去提前到酒店休息了，每个人可能需求的不同，所以我们就提前安排入住酒店，然后再去上我们的网红弹幕墙。那么停留2个小时的时间，有愿意吃饭的可以在当地吃个饭打卡，直接上车回来。那么也有很多人呢想继续在当地呢多玩一会儿，那么你可以直接打车回到酒店，也就是起步的价钱非常合适。
2: 是的，所以说呢，关于行程的安排，我是十分机动化的，完全靠着自己大家的心意。比如说一些固定的景点我游玩到了，但是我们游玩够不想回酒店的话，完全可以自己来这里来进行一些游览呢，抱着打卡拍照。那么刚刚子涵姐其实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就是说为什么白天不带大家去弹幕墙，偏要晚上去，就是因为他出于多年的一个旅游经验，知道每个地方每个景点最好的打卡时间是在哪里了，所以说呢，会让我们在最好的时间享受到当地最好的一个风景。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咱们具体名额的抢占了。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像即将迎来的暑假呢，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要提前打好量去做我们的出行计划，提前报名会省更多的钱。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暑假期间呢，有华东五市、迪士尼的行程，以及我们的云南方向、湖南张家界、西藏，还有我们呼伦贝尔和乌拉盖大草原、贵州、山东半岛、青岛方向、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以及我们的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方向。
1: 好了，谢谢子涵的精彩介绍，稍后进入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租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

0: 就了一手好厨艺。
1: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佳潇。
0: 下半段呢，接着和各位开启的是我们“荣妹陪你看世界”板块，和各位唠一唠上哪去玩儿，
1: 是的，
0: 上哪去玩儿比较好。
1: 那么既然是咱们“荣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是依旧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你好，子涵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那么上半场呢给我们分享了许多啊，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一些近途游的目的地，比如说咱们的乌拉盖草原呢收官之战了。各位大家如果想去乌拉盖的话，一定要抓住今年最后一趟的行程，最后一次的机会了。然后同样呢还会有咱们的延吉长白山的行程，在我们的夏天都是十分清凉解暑的。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听众朋友们就会在想了，说这都是近途的呀，我这放假了好不容易有时间，我想走点远的，想坐个飞机出去玩玩。那我想问一下，宏泰旅行社有没有相应的路线呢？
2: 有的，宏泰旅行社的飞机团呢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每一条针对每一条的路线呢都会有20到30种的不同的行程。例如呢我们像整个这个暑假期间，一般孩子们呢愿意去上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还有迪士尼。那么想到我们整个迪士尼里边去畅玩一整天，华东五市主要是由我们的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不知道是有多少人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还有多少人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呢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一起跟着宏泰旅行社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我们的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还有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的大型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那一定是要去的。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太湖游船、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呢去上华东五市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在这里呢有我们的水乡，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有我们的原生态的乌镇东栅，还有夜生活的乌镇西栅、安逸的西塘。那么华东五市呢主要的行程呢是有带迪士尼的行程，还有呢是迪士尼带着我们上海、杭州、南京一起出发的。主要呢还有我们的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那么除了我们营口机场出发的飞机，还有我们的大连的机场以及我们沈阳机场出发的，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这个华东五市的行程呢，也有很多人对云南心之所向。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还有少数民族的最炫民族风。我们可以一起去上云南去感受一下这种风情，那么也可以去上西双版纳呢去感受一下有一点泰国的味道。还有我们的湖南张家界也是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呢有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湖南的路线呢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4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像橘子洲头以及韶山都会去得到的。自然景观呢有我们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和黄龙洞，那么人文古城呢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我们的土石城，展现出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1: 是的，这么多的风土人情啊，我相信大家如果在我们的课本上看到的话，首先一定是心驰神往的，再有呢趁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来到线下的实景地，来自己去切身实地的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我们在可能小的时候在课本

0: 上学到过的内容，了解过的文章，等长大了咱们有钱有时间了，来到线下去感受一下，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会让我们的教育形成一个闭环。
1: 是的，那么在整个张家界的行程呢，有很多人不想去从长沙落地，更多的想要去体验一下我们张家界的爬山的路线呢，也可以由我们大连直飞到张家界的机场。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就是走的爬山比较多，更适合我们酷爱爬山的运动爱好者。在我们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也是逃离日常的繁琐，去追求诗和远方的最佳时期，让我们可以背上行囊，踏上一段充满趣味与探索的旅程，沐浴阳光沙滩，穿梭于历史名城，攀登高峰，漫步乡间小道，每一次的出发，每一次的旅行，都能收获不一样的成长。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还涉及到我们西藏的路线和我们的重庆方向，有很多人呢酷爱喜欢重庆，但是呢一直没有时间，只能在夏天出行。那么重庆呢，也是由码头市井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磁器口、十八梯等景观。另外呢，山城的重庆夜景真的是非常美，洪崖洞一带晚上特别热闹，火爆出圈。山城的景观呢，重庆的阶梯进行呢，会导致大家以为自己在一楼，也可能在顶楼，更导致外地人到了当地开车很难，导航也不好用。观赏山城的代表景观有我们的轻轨穿楼、长江索道、魁星楼等景观，另外还有我们的北部五龙区山水秀美、天生山桥、仙女山、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等代表性景观。到了重庆的火锅，还有当地的重庆小面，各种各样的江湖菜，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大饱口福。那么说到我们夏季避暑的路线呢，还有我们的贵州方向。贵州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为什么说我们贵州是首选路线呢？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比周围省份也会低几度。另外呢，贵州有很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的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还有近几年火爆出圈的梵净山景区，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顶上呢还有我们的寺庙。那么另外呢，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溶洞。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再一个呢，到了苗寨一定要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只要你的酒量呢够用，那么我们的酒水也是管够的。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有我们的青岩古镇、夏石古镇、镇远古镇三大古镇任选其一去畅玩。到了古镇里面，一定不要忘了吃当地的一个卤猪脚，味道真的是香甜可口，一入口真的是入口即化。那么到了我们贵州呢，不要喝白酒，不要忘了喝白酒，不要忘了吃酸汤鱼，还有重庆的火锅、烙锅，当地的美食真的让我觉得，我第一次吃到折耳根的时候就是在贵州。
0: 那这个也是啊，当地的美食就要去到当地来进行品尝。那么刚刚子涵姐又跟我们讲了关于贵州的美食，我相信爱吃这口的朋友们现在听到肯定是口水直流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啊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一些贵州美食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营口就到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私信互动一波的。那么刚刚提到了贵州，其实现在这个季节想问一下子涵姐，贵州整体的气温是多少度呢？
1: 贵州其实常年的气温呢达到18度左右，每一年呢基本上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才会脱到秋裤，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它的这个气温呢刚好是一个避暑的一个环境。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选择在夏季的时候选择避暑凉爽之地呢，贵州可以推荐给大家一波。那么贵州的行程涉及到6天和8天的行程，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去不去天眼，还有就是去不去梵净山的区别。那么如果大家想要走的全一些，可以选择8天的行程，如果时间有限呢也不喜欢爬山，那么你们完全可以选择6天的行程来安排我们的行程。那么在我们整个夏季当中呢，有很多的路线给推荐大家，我真的觉得路线太多的都说不完。那么夏天呢还可以去上我们的山东半岛，海滨城市的季节性较强，价格也比较实惠，是既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有单飞单船的5日游，还有我们双飞双船的路线也是比较丰富的。城市的干净卫生有魅力，青岛的魅力呢主要是在于新老城区的一个差异，老城区 具有德国的气息，新城区的有点像大连一样。那么烟台的城市呢，魅力在于滨海小渔市的特点与相对慢节奏和朴实的民风，威海的魅力在于它的滨海城市的特点加上我们的韩国气息。那么特别呢，是去过烟台威海之后呢，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整体的海滨城市呢更有期待了。在我们的人文景观呢，在我们整体会围绕着青岛、烟台还有我们的威海三座城市环游一圈。那么大家可以选择我们山东半岛，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山东前景的方向，都是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六天和八天的区别。那么可以选择坐飞机，也可以选择坐船的体验，真的是超赞。那么夏季呢，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的新疆方向。
0: 那这个新疆方向，我相信大家可能比较向往自由的，包括说自己曾经想考虑过自驾游的，这个肯定是绕不开的一个目的地了。但是大家可能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我们整体的一个像是一些路费呀，包括我们的油费呀，行程安排呀，而且新疆十分大，那么大家没有关系，如果说有更多的关于像是新疆这个景点的目的地想进行咨询的话，包括说刚刚子涵姐所提到的目的地太多咱没有讲完，因为时间不够了，都是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详细咨询的。
1: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当地的酒店住宿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还有当地的风景情况和路线介绍一五一十的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出发当天呢，再也不用担心跟着旅游团可以进购物店，跟着旅游团会有其他消费超出自己的预算，那么跟着旅游团会吃得不好住得不好，在宏泰旅行社一定会给你一份满意的旅程。
0: 那么刚刚呢也是把咱们电话给分享了一下，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有任何出去玩的想法，都是可以随时联系到他们的，他们家的手机啊包括说微信都是24小时在线服务的，并且呢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新疆这次的路线了。那赶紧跟我们讲一讲新疆关于宏泰旅行社独家的路线，这八天都带我们去游玩哪里呢？
1: 好的，新疆的路线呢涉及到8天、10天、12天和16天的一个行程安排。那么大家呢有很多人对北疆有向往，还有很多人呢对南疆有向往，但是有很多人报名新疆的路线呢不知道南北疆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才是符合自己的。整体来说呢，新疆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基本常识上来说，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地形上来看呢是山山夹两盆，气候上来说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整个这个时差上呢是比北京晚2个小时，所以每天呢大家在晚上9-10点依然还能看到新疆是亮天的状态，也没有疲倦的感觉。那么从方向来说呢，我们一共是分为东西南北4个疆4个区域，东疆会去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疆呢有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RE、沙漠公路，西疆有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我们会去走到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有我们的喀什古城，还有我们的刹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壮观。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这里您会看到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四季皆美。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腿正蓝如同宝石蓝一样，湖畔的野花遍野，雪山倒映到湖面上，风一吹过来整片天空都安静下来。喀纳斯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随着光影变化颜色，山湾缠绕，那么林海幽深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更是木屋错落，白桦成林，炊烟袅袅。那么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说的就是禾木村，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会用最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辽阔与自愈。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去一试北疆，才算真正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在我们整体的北疆的行程当中，一般涉及到8天和10天的全景。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到新疆的话，首先咱们的机动性是十分足的，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合理的一个安排。再有一点，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新疆十分大，占咱们国土面积的将近 六分之一。所以说呢，东南西北四个乡，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话，真的是会发懵的。那么子涵姐，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咱们主要是去到哪里？那么同样享受的特色都有什么？
1: 好的，在我们这一次的南疆和北疆呢，是分为两个方向。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而进行选择。那么刚刚呢，也是说到了北疆的具体介绍。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主要呢就是感受丝绸丝路的文化与

0: 西域风情的交织传奇之地，这里会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红浊苍茫与厚重。喀什古城千年未变的模样，整体的这个喀什古城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古城文化。街巷纵横土黄土的土墙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喧嚣，维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古丝路。和田的绿洲，库车的石窟，温树的峡谷，罗布人的村寨，每一处都书写着历史与自然的奇迹。南疆是沙漠、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来南疆去看见西域千年的风光，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美。如果你喜欢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说到喀什古城呢，真的是让我觉得国内的古城包括国外的古城我走过很多，但是只有喀什古城是跟其他古城不同的。它整体的感觉呢，30年的模样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去了依然就是什么样的场景。所以呢，大家想要选择这种相对来说历史文化比较多一些的，可以选择到南疆方向，可以去探秘。
1: 是的，所以说呢，北疆以及南疆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味啊。大家如果想要去体验一下，可以就刚刚子涵姐所提到的，咱不同的点来进行不同的一个探索。那么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其实是在南疆这一方面是人文呐、包括说古城十分丰富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在这个东南西北四个疆，包括说南疆以及北疆，都能够体验到课本上所说的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0: 是的，其实像新疆呢，确实大家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行李箱，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一年四季的一个温度变化。那么正是正因为如此呢，有很多人更喜欢去新疆了。新疆因为夏天的时候实在太凉爽了，我们所看到这个雪山上流下来的水，用手一摸，它真的是冰的，确实是雪山融化下来的，所以给我们也带来夏季的清凉。
1: 是的，会带给我们一种大自然的震撼啊！而且呢，其实大家如果来到新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会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包括说里面的一些像是大自然的风光啊、美景所带给的一个心灵的洗涤。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分为南疆以及北疆。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大家如果说是我这是第一次去的话，就你这么多年的一个导游，包括说旅游从业者的经验，你推荐大家走哪条路线呢？
0: 我推荐如果第一次去上新疆可以选择北疆，如果你们的时间有限只能走8天的行程，还想玩得好玩得透，而且呢到了新疆不留遗憾的情况，先选择北疆后选择南疆。那么有很多人的时间比较充裕，我的时间呢可以完全去10天半拉月都可以，那么这种情况呢大家就可以选择东西南北疆的全景方向。
1: 是的，所以说呢也会有许多条路线可以供我们选择啊。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抢占了。对了，子涵姐，如果说是大家，我可能我不是第一次去，我想要进行一种私人的 VIP 定制服务，你就带我们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一块去一趟，可以吗？
0: 可以的，我现在就有团期呢，是 VIP 定制团期，4个人独立成团，单独包了一台 GL8 或者是7座的商务车出行。那么一路当中有我们的司机兼导游为我们服务，随走随停。一路当中大家看到哪块的景色比较好啊，想要去下去观赏一下，去了解一下，拍拍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告诉司机师傅，我想在这里停一下是没问题的。而且呢是 VIP 定制的团期呢，相对来说我们的时间呢是由自己来掌握的，你们愿意早上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愿意几点钟结束就几点钟结束，景区里面想玩多长时间就可以玩多长时间，这也是 VIP 定制团期的一个好处。
1: 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多种模式多种路线进行选择啊。如果大家最近想要出去玩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具体路线的名额抢占吧。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大家如果想要在整个暑假期间出游，想要出去玩，但是呢一直也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方向和路线，那么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具体来咨询。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24小时在线的，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微信或者是打电话咨询，今天咨询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老年朋友要出行，或者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想要带着宝贝们出游，都可以随时随地来联系宏泰旅行社，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
1: 嗯，那这几个电话大家是一定要记住的，咱不管是什么时候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打个电话他们就给我们全部解决，并且呢在我们的上半场以及下半场分享了许多路线，但我相信肯定会有新进咱们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那子涵姐在我们下半场的最后一点时间赶紧给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子，在我们的暑假期间包括说独立团的期间都有哪些出去玩的全新路线呢？
0: 好的，在今年暑假期间宏泰旅行社推出了众条独立团的班期，首先呢先从我们的汽车团开始说起。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今年是收官之战，在我们7月9号出发，如果在之前的过程当中大家没有跟上步伐去上我们整体的草原的路线呢，在今年一定要抓住我们草原的尾巴，因为宏泰旅行社经营15年之久，这15年呢真的是发了草原差不多都有10000多人了，大家去都差不多了，而我们呢还要继续的去更新新的路线，满足更多客群的一个需求，大家呢可以在今年的草原跟上步伐。另外呢在我们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当中也是7月9号出发，所以呢这个行程呢都是4天的行程，价钱是1380元，无论大家选择草原也好还是长白山也好，都是我们4日游的妥妥的避暑路线，基本温度呢达到20多度，刚好这个温度呢让大家可以远离我们营口的这个热度，那么去到一个可以避暑的环境当中呢放松放松。
1: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分享的一个短途的路线啊，长白山延吉包括说今年的收官之战草原之行的话，都是我们最近推出了一些重磅路线。荣威配音开世界与宏泰旅行社合作了很长时间啊，这两条路线也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呢最近也是由于路线的一些更迭呀，包括说确实该去的都去差不多了，也是进行了一部分的替换，大家呢如果说是没有去过的话就要赶紧抓紧时间了。那么刚刚呢讲的是关于咱们短途游，那关于说咱们的飞机游啊，包括说长途游这种8-9天的行程，子涵姐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如果大家时间呢比较充足，想要选择飞机团，有我们的华东五市还有迪士尼的产品，云南方向还有湖南张家界，和我们的西藏重庆方向呼伦贝尔大草原满洲里，还有贵州方向山东半岛青岛方向前进，那么新疆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以及我们的国际路线欧洲方向南美飞和我们的迪拜方向，很多路线呢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单独的机票和签证的业务，宏泰旅行社也是非常专业的，一定会给大家呢正确的一个引领，那么让我们每一个签证呢都得到一个出签率。再者呢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 VIP 定制团期或者是公司的团建和我们的老年人出行亲子出游和研雪游，大家各种路线呢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那么在整体的团型当中呢，我们主做的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拒绝我们的低价团短期的套路生意，大家更多的去感受我们的主。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我们还会吃得好住得好，让大家做到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做到不虚此行的旅行，无论是带孩子也好还是带老人也好，都会得到一个满意。
1: 嗯，是的，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一个满意的答卷，并且也会收获一次满意的行程啊。那么刚刚呢子涵姐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了他们家最近主推的一些团型，特别是在我们的假期期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是来到线下去详细咨询，首先有图有真相，咱去看看图是啥样，我们再来做具体的选择。那么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想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5级，阵风7-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

0: 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一时段的9.5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风雨一生在东方。
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当回忆惊醒，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周六的午后来和我一起边走边听。我就是会陪着你在接下来两个小时当中一起听歌的子月，欢迎大家的如约守候。当然呢，还要说一下，就是今天下午呢，也会把在近期的一些很好听的新歌一起打包送给您，希望你会喜欢。听到了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刘宇宁的《Jump》，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也是世界杯的一个主题曲。就是我觉得他最近的发展真的是势头越来越好了，然后除了有自己的新专辑啊，然后也在演唱着这一类的主题歌，包括很多影视的就是当中的单曲啊主题曲，总是能够听到他的新歌，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会在端午节的假期上映的《玩具总动员5》当中的中文主题曲，我们来一起听听看。你是我好朋友。

到的就是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演唱的《你是我》。我是你好朋友然后呢也想说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玩具总动员5当中的主题歌。那这一部动画电影呢陪伴着很多朋友的成长，所以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一份喜欢和一份陪伴和情怀吧。也希望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其实是可以选择去走进电影院当中放松一下的。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陈小春最近爆火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在一档音综节目当中的，这部综艺节目呢叫做《国乐无双》第三期当中有翻唱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借过一下》。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小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借过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要送给大家的歌，那么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林俊杰，

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那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阿令，同样也是本周的新歌推荐。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阿令的一首全新的情歌单曲。他也许是正在经历着这样的一种生活，就像是你身边的朋友依旧会留在你的身边，然后告诉你那一些能够陪伴着你的事情。而这一次呢，也是他推出的出道20周年的演唱会的主题曲《绕路》之后的一首情歌，继续延续着他这种孤单失温的单曲。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一个人》。

0: 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工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

0: 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叫做《年少心动雨季》。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言承旭和张钧甯。我们要听到的是《茶花记》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茶花记》的，这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于言承旭和张钧甯。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我觉得她是陪伴着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成长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歌手。虽然说呢，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回归了家庭，然后很少有新歌给我们听，但现在呢，他的孩子终于长大，然后他也终于回到歌坛当中，终于在准备包括他和导演啊制作团队反复推敲的节目的结构，调整这样的音乐的层次，也为即将演出的内容寻找到更精准的节奏和重心。所以当生活的推力不断的加剧，无论时代如何变动，那么他的歌都在持续的运行着，允许自己完成一次下潜的作品。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歌吧。

0: 口技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初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技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技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想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8: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

0: 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那时间来到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一起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来自于赵露思的《配》。最近他有非常多的新歌和我们见面啊，就是我觉得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进步和成长，还有他的用心，因为他也在筹备着自己的演唱会，当然我也知道他演唱会的门票也实在是太难抢了，所以就是我也没有给自己希望，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那个手速啊。如果谁抢到了他演唱会的门票，我表示非常羡慕啊，因为他是那种会真心回馈给每一个听他唱歌的演唱会现场的那些朋友的啊，就是我都知道会这样，我觉得他的粉丝应该比我更了解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女生。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孤顶，我们要听到的是情歌两三首。

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情歌两三首，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慧的歌。提到周慧的声音呢，就是很多80后的朋友应该非常的熟悉，因为当时他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当时专辑的封面呢是请了一位画手画的他的样子，是因为唱片公司觉得他长得不够好看，不够讨好，所以就用了他的画像然后作为专辑的封面。其实他的声音呢是带着那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的，就是你只要一听你就很容易记住他的声音，所以也很开心他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视线里唱歌给我们听。那今天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我真的好怀念你。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就是有很多的情感在，然后呢很容易通过他的歌，然后将这样的一种情感传递给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也是我在今天找歌之前，然后呢想到的这一首，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于刘宇宁的《生当何为》。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宇宁的《生当何为》，待会儿呢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您一起来聆听。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周传雄的《再遇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半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听到来自于李荣浩的《走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祖龙。这首歌曲的名字很长，但是呢，这首歌很好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啊，这是这样的一首歌。我也觉得这首歌呢，就是非常能够代表汪苏泷的写作的风格，这也是他在新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来自于王心凌的歌啊，收录在《爱心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其实这首歌在最开始发这张专辑的时候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火，后来是怎么火起来的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翻唱这首歌，于是大家发现了这是一首非常宝藏的歌曲，来听听《大眠》。

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诗龄的《大眠》，继续要听到的呢，也是前一段时间我听到的有一些朋友在翻唱这首歌，然后又把这首歌翻出来再听，这是来自于阿令收录在《幸福了》然后呢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好朋友的祝福》。

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边走边听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郭靖的《爱情熏期》，结束今天的节目。下个周末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偶遇，我是子月，下周见吧。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0: 电话6258888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5级，阵风7-8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一直很喜欢莫文蔚的唱腔，不像少女的清纯甜美，也不带饱经沧桑，有的只是浓浓的叙事感，仿佛趴在你耳边把某段故事娓娓道来。

0: 他讲故事从耳进入，而后流进心坎，涌入大脑，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人带入成一个故事的主角，他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的日子，某个时刻区别于其他的时刻，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吧。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有些人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太喜欢也太容易说再见，就算某天我们再相见，也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吧。

放弃，哪有什么事事如意，样样顺心，我们不过是在前途未卜的痛苦里周而复始罢了。陈绮贞于

0: 我的青春记忆，是我人生第一次喜欢的篮球鞋，是我回忆里的皇马球服，是躲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亲吻，是暴雨时抱紧我的臂膀。你是混账青春里丢失的信件，是错过就不再有的美景。最后，你是我触不可及的梦想。留声玩具十二。
1: 你是

0: 定是认真书写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6: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6: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6: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0: 风景。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七天，
1: 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
1: 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你是我做过最接近爱情的事情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具体。我想要你超过其他人，超过每一时刻的任何人。郭采洁的歌

一直觉得爱一个人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爱你20岁的青涩，30岁的野心，40岁的坦荡，总之我就是想一直爱你。曾杰，20岁、30岁、40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谁辛苦为谁甜，这一句出自罗隐的《风》。采得百花成蜜之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谈恋爱也大抵如此吧。我们为了某一个人忙忙碌碌，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走到头，但又有几个能够真的到头呢？王菲《致青春》。

所以我们到底在为谁辛苦，为谁甜？满天星的花语是甘愿当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盗贼一样，从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

0: 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1: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0: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951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营口该州大市小败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5级，阵风是7-8级。营口城区20-27度，盖州19-27度，大市桥19-27度，败区19-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南风早8点前后转西南风4-5级，阵风是7级，20-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小到中雨，南风4-5级，阵风是7级，20-25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6级，阵风是7-8级，早上8点前后转5-6级，阵风是7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6-25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比较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线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缕不停，旋律不止，欢迎大家锁定每天的每个周六的啊，周日的下午16点的音边走边听。刚才呢，我们随着一首张艺兴的 Honey 哈，伴随着音乐呢，一起进入到那一种放松的状态，感觉这首歌曲就是一种带着音乐的节奏在漫步的感觉，好像在漫步在雨中的路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是王心凌的《爱太空》。

微凉的雨夜当中，或者是一个人情绪沉淀的时候，非常适合去佩戴耳机，慢慢的倾听这一首王心凌的《爱太空》，没有非常浓烈的悲伤，只有着淡淡的惆怅，就像是雨天，那个雨呢，轻轻落在了心上，陪你去慢慢消化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

一首来自于郁可唯的《见幸福》。所谓幸福，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盛大光景，而是行路途中遇见的一草一木，一寸晚风，片刻的安静。当你慢下来，才会懂得，也才能看见藏在路途当中的小美好。

非常高级和极具张力的歌曲，来自于张靓颖和陈楚生的《巴拉莱卡》，也是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现场的直播的比赛啊。其实看视频的时候要比听歌曲要来得更爽烈一些，因为那种极具拉力的感觉，就像是非常高级的歌曲。

雨落时总会忍不住想起17岁的夏天，教室外的蝉鸣聒噪，走廊里擦肩的心跳，日记本里藏着又藏的名字，还有那一句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喜欢你。我们来听黄霄云的《年少心动的雨季》。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4: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轩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是7到8级。营口城区20到27度，盖州19到27度，大石桥19到27度，百轩19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局部会有阵雨。东南风早晨8点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20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20到25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早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是7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

0: 感温度是16度到25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次氯活性等级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2: 红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5: 香港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场直播的边走边听。当你慢慢的往前走，周遭呢安静下来，只剩下旋律和自己的心跳同频共振，那些猝不及防的心动，隐秘的喜欢，还有那些温柔的旋律，都慢慢的被接住。行路的途中偶遇温柔的悸动，风儿掠过了耳畔，每一步的前行也都藏着怦然作响的小心思，治愈你所有独行的孤寂。

人生当中呢，我们在不停地走走停停，感受过曾经的热烈，也有过一些冷清，和朋友亲人并肩前行，也学会了独走，接纳了所有的聚散离别，能热闹也能从容地面对孤独，拥抱自己慢慢前行。姚晓棠的

一首来自于电视剧《茉莉》当中的歌曲《新世界》，周深。人生呢，总会有一段路是比较难行的，但是黑暗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黎明的序章。那只咬着牙熬过的夜晚，也会化作照亮前行的路的光。人生路上难得的是自愈，是卸下了执念，放过自己。当内心无比的澄澈，便会无畏风雨；当内心怀着光亮，所

见都是风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是我们的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边走边听，陪你倾听一些好的音乐，分享那些好听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7: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6: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一首张学友的比较冷门的歌曲哈，冷门的经典快歌《呼啦啦》。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一位网友推荐的一首音乐。

过了这一首音乐，感觉就像是夜色漫上了老街，晚风在缓缓穿行在霓虹和街巷之间。当港风的旋律响起，风声呢就变成了温柔的底色。不同于热烈的那一些曲风，港乐当中的风儿总是非常的温柔和内敛，就像是老港片当中的缓缓流动的镜头，晕开了一层一层的复古的朦胧感。它拂去了那一些尘世的浮躁，让女生呢缱绻的唱腔呢愈发的动人，让这一首十指相扣这份相守的心意在晚风当中呢慢慢的沉淀。风儿不语，却懂得所有的深情。一路上慢行，有晚风作伴，有了歌相随，那些藏在了心底的温柔和期盼，也都在一风一曲当中慢慢的安放。

子平淡往复，却因为这一点光温柔了朝暮，也治愈了所有的奔波和慌张。平凡的日子当中呢，借上一点微光，敬我们的平庸，敬过往，也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我。好了，今天的这一段边走边听就要到这里结束了，也祝福各位好心情。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

0: 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交通为您广播的951天气情况哈，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是七到八级，气温营口城区20度到27度，盖州19度到27度，大石桥19度到27度，白轩19度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南风早八点前后转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是七级，20度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是小雨到中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是七级，20度到25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早八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是7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6度到25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

0: 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线。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严爵，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 相见。
1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在二十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

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是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是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国王与乞丐，

活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空，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工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

0: 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1: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3: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磨砺。苏运莹

量的纯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他的好声音。他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

是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害怕被你厌恶。爱得深的人最擅长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就这样。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你的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

0: 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有时候会突然变得脆弱，突然就不快乐，突然的被回忆里的某个细节揪住，突然陷入深深的沉默，不想说话。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希望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能给你温暖的鼓励和前进的力量。

对你的好并不能立刻就看到，因为汹涌而至的爱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对你好的人往往是温柔而矜持的，你可能会怪他没有付出真心，但在一天天的平凡岁月里，却能感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自己过得好才重要，别人过得好不好对你不重要，需要你付出精力的是你自己的生活，需要你花时间的是那些在你身边的人。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人的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变得更有底气，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做一个离开了别人也可以生活的人吧。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0: 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翠华金苑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33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喜欢这句话，与其违心陪笑，不如一人安静，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有哪些触动过你的文字呢？也欢迎和小青分享。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

0: 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8: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儿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

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兰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糯米、板栗和东兰的三乌鸡等等。东兰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兰尝尝这些美食哦。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兰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壮家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兰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兰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兰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兰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兰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10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兰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兰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四合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都是7人表演，其中4人打4面铜鼓，1人敲打牛皮鼓伴奏，1人舞羽帽或簸箕，1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1-2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4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4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铜鼓舞自从宋代传入县境以后，民间就把它当作宝物神器。明清的时候，铜鼓大量从洪水河运入县境，外地铜鼓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
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

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壮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再次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洛陀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2月初，长达1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鱼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巴音村。节庆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巴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巴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

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巴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巴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地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墩鹰、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湾。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洪河盖阳朔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情又好，特别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纪念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收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行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只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爱情歌，也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三毛在《梦里花落知多少》里说过，请相信上天的旨意，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偶然，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有一个解释。以前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现在却觉得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只是我们出于浪漫主义把某些偶然称为命运罢了。

这是来自香港乐队 Beyond 的经典曲目，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翻唱。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这一句歌词好像能概括所有感情的开始。可惜不管一段感情是如何开始的，不管我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能都很难保证它可以圆满地走到最后。

这首《阴天》是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但是李宗盛的版本也很有味道。年纪轻的时候是听不懂李宗盛的，比如这首《阴天》，十几岁时听，那个时候只会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等真正经历过一些事情后再听这首歌，就会有种晴天霹雳的感觉。原来爱情的真相李宗盛早早就讲过了，但也像他歌词里说的一样，要想真明白还要好几年，从听到听懂，我们需要花费无数的光阴。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呢？当你花费一个下午悠闲的晒太阳，读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做出多此类无用的事，浪费时间的罪恶感就会席卷上来。可是一味的追求有用，也会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机会呢？就像古人作画要留白，正是我们做的这些无用的缓慢的事，才让生活变得

0: 这欢乐场，悲伤所有的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厅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农民。

0: 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每一首情歌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

太阳们的冷冻，过一座船过寒口，海洋们的花园，授予我们这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记忆当中的武汉喧嚣攘攘，因为汉阳门花园这首歌才发现，这一年四季的花竟然是游子异乡的催泪剂。一个城市的性格由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个性习惯决定，通常年代越久，文化积淀越深，这座城市的风格被总结表达看见的机会也就越多。习惯了迁徙的现代人，最初选择一个地方的理由或许是工作机会，但甘心情愿决定要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找到了与之共处的舒适以及由内而生的绵绵情谊。如果你对你居住的地方有情感，是不是走到每一处都会有乐声响起呢？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陈奕迅这首《有我们的成长历程》吗？小的时候想当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而现在的心愿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不能成长历程吗？小的时候想当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而现在的心愿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顺利的找到一个停车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以及拿到工资以后为明年的旅行计划存一点钱。长大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梦想越来越小，越来越现实的过程。

有的时候我们吃美食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我们看夕阳也不是需要昏暗的光线来照明。那些看过的闲书，听过的音乐，吹过的风，会慢慢变成你的养料。你说不清它们究竟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但就是慢慢的让你变成了一个更温暖、更有趣，对生活满怀热情，对世界保持好奇的人。

因斯坦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这句话你一定不陌生吧？有没有在小时候用这句话当成借口，在不想学习的时候偷懒呢？长大以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偷懒的能力，一旦有段时间空闲下来，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时候，就无法安心的休息，总是很恐慌，很焦虑，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小孩子需要学习如何自律，压力过大的成年人好像是该要学习怎样放松，怎样玩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在20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

有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是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国王与乞丐怎么

生活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线。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磨砺。苏运莹

大量的纯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他的好声音。他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

凡是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害怕被你厌恶。爱得深的人最擅长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就这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你的

去匆匆成为生命里的过客，只留下一点点回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但如果能够遇见你，我想听一听你的故事。

续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只能努力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其余的事情留给缘分。愿我们都有能力爱自己，还有余力爱别人。

0: 去。
1: 人想要绝对的自由，就会自然而然地排斥他人，因此自由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忧伤的，特别是那种心里了无牵挂的自由。当你享受完因为自由带来的随心所欲的激情之后，忧伤便随之而来，并且极度的自由往往带来极度的忧伤。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必害怕。

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交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对生活的态度以及看世界的角度。小晴在这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大家温暖的陪伴，也期待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晴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段新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态度呢？最好的生活态度就是看过了世界的黑暗与痛苦，却依然相信它的单纯与美好。

有人说要感谢前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更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些痛不欲生、撕心裂肺的日子，都是你咬着牙一天一天熬过来的，凭什么要感谢别人呢？能走过来，首先要感谢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世间最好的默契，并非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是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也有这种心有灵犀的默契。

最好的爱情不是完美无憾，而是你来了以后始终赖在身边，再也不曾离开。陪伴与懂得比爱情更加重要，恰恰应了朱文君在《白头吟》中的那两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样的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5: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

0: 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树叶，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麦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

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西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歙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西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西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

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新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新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出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菊、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

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951
3: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第一次听到即将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是几年前和朋友坐在小酒馆喝酒，昏黄的小酒馆放起了这一首歌，所有人轻轻地摇着身子，很多人也跟着哼唱，谭维维《往日时光》。

时候肆无忌惮，不顾一切，一起举起酒杯，分享快乐和悲伤。听到这一首歌，就会想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往日时光。那个时候的我们，有梦，有对未来的憧憬，喜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林雨春，我忘了是学生时代的哪个时期，毕业的时候大合唱，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说实话，我已经记不清很多同学的面容，但是那张梦里的笑脸却一直深埋在内心深处，和你一样。

潮拥挤，我们还能不期而遇。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就是在不停的相遇和告别，所有的相遇最后都避免不了告别。我希望未来想起你时，是你难过向我撒娇的样子，开心时对我微笑的样子，耍赖时冲我做鬼脸的样子。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遥远的

我不想看到你眼里的无奈和怨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受伤的你。我曾经承诺过要为你遮风挡雨，要给你幸福，可是到最后才发现，生活中所有的风风雨雨好像都是我带来的。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松风行。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鸿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10: 司机。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9: 严爵，一点小意思。
1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9: 是我不好意思。
1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8: 小意思，小意思，
2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中的插曲，就像歌曲所表达的一样，我知道这将是我的一生热爱，我将为之一直奋斗。韩寒，奉献。

我总是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维系我和在乎的人之间的感情，可当我耗尽心思之后，我发现一切还是在慢慢改变。有一些朋友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除了是我朋友之外还有别的身份，曾经无拘无束的谈心终于成为了回忆。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有自己全新的责任，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在社会里日夜颠倒的打拼，曾经在篮球场上奔跑洒汗也成为回忆。日落飞车，我是一只鱼。

0: 信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是为了和我们分享一段美好而已。没有人会和我们一辈子都走同样的路，也许是这一个路口，也许在下一个路口，他们总要离开，然后我们独自踏上自己的旅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无法割舍，曾经我们付出了全部，把对方看成全世界，可是换来的却只是一句希望你幸福。周思涵，过客。
2: 每

那么努力，换来一句希望你幸福。经过久远的时光，终于发现没有你，我真的很幸福。不过，说好彼此相伴一生的人，也终究成为了生命中的过客。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两。

0: 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2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首歌，魏如萱，香格里拉。

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

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凡

他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真的能够

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经典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